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1: 我是张默，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五月初七。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0: 杨鹏在萍乡县调研检查时强调，持续提升干部队伍执行力和工作标准，疏堵结合，开展散乱污企业全覆盖治理。
1: 2026年中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河北邢台站开赛，
0: 农民喜受粮，小麦进归仓。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6月20号，市委书记杨鹏到萍乡县调研检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市领导冯亚强、冯祥弟参加并讲了意见。今年以来，萍乡县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干部队伍和基层组织作风建设，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杨鹏一行先后来到田富村镇爱村某住宿场、复兴大道与梅泉大道交叉口、中华路街道西河村社区居委会，现场查看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重型货车管控绕行、网格化城市管理等大气治理举措落实情况，要求萍乡县细化产业集群全链条管控举措，压紧压实网格责任，从严排查治理突出问题，确保各项要求末端落实，尽快扭转空气质量位次落后局面。随后，杨鹏主持召开领导班子座谈会，听取萍乡县大气治理工作情况汇报，指导县党代会筹备工作。他指出，萍乡县产业集群特色突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十五五期间具备加快发展的比较优势，要以筹备召开县党代会、县两会为契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紧扣市委关于绿色转型发展的工作要求，科学谋划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谋划描绘好全县十五五高质量发展蓝图，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特色产业集群绿色转型，坚持疏堵结合原则，依法依规整治取缔散乱污企业，鼓励引导企业进入原中原有序发展，加大企业节能低碳技改投入，提高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推动城乡风貌整体改善提升，统筹推进县城规划建设管理与乡村环境整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打造城乡一体、宜居宜业的新萍乡。要标本兼治，推动社会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以良好政风带动乡风文明，持续夯实基层基础，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信访接案攻坚，强化各类风险管控与应急处置，全方位筑牢平安稳定坚实防线。要推动干部队伍执行力和工作标准持续提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县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推动县四大班子分工协作，同向发力，持续激发各级干部敢于担当、精益求精、市政一流的精气神，以务实高效、昂扬向上的工作状态，推动上级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杨猛强调，萍乡县和大气治理工作重点县市区要进一步增强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信心决心，统筹当下与长远，抓实散乱污企业整治、重型货车移动源管控、扬尘面源污染治理等治本之策，持续完善污染防治责任体系，健全专班推进、清单管理、常态督导闭环工作机制，推动各项举措末端落实，以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升民生事业成色。萍乡县党政班子成员和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及驻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0号，2026年中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河北邢台站在七里河北岸骑行绿道德容驿站开赛，一场尽显速度魅力的轮滑赛事精彩上演。上午9时，鸣笛发令后，参赛选手冲出起点，在七里河北岸骑行绿道上全力驰骋，奋勇争先，流畅的滑行姿态与沿岸生态景观交相辉映，成为端午时节太行全城一道极具活力的城市风景线，现场吸引不少市民观赛助威，赛事共吸引俄

0: 罗斯、新加坡及国内13个省、直辖市、28个地市的千余名高水平轮滑选手齐聚邢台。赛事设置21千米竞速、10千米竞速、5千米竞速加亲子跑三大竞赛项目，并按年龄与性别细分为多个组别，兼顾专业竞技水平与全民参与乐趣。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名次全部产生，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发奖牌与荣誉证书。本次赛事由中国轮滑协会、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赛场周边设置文旅商务展区与特色主题市集，打造观赛加游览加消费一体化的沉浸式赛事体验。同时，我市联合多家景区、商家推出参赛选手专属优惠，凭号码布一票游行，让运动员在参赛之余领略太行全程独特风采。
1: 随着三夏工作加快推进，这两天我市夏粮收购工作有序进行。现在请跟记者到河北百粮粮食储备集团有限公司实地探访夏粮收购一线的火热场景。收购现场，一辆辆满载新小麦的货车正井然有序地排队，大家趁着晴好天气抓紧把丰收的粮食送到粮仓。种粮大户赵立强：
2: 今天我拿了三车120吨小麦来到了百粮这儿，卸车特别方便，服务业周到，关键是卸完车且当时就结了，今天大概能卖30多万。
1: 把好入库质量关是夏粮收购的重中之重。在百粮集团的千样化验区，工作人员正对运粮车上装载的小麦进行取样检测，出筛后样品还会被送往化验室进行下一步严格的质量检验。河北百粮粮食储备集团有限公司仓储三科副科长李从发：
3: 车辆进场之后，我们先进行登记，登记完之后，我们对车辆的粮食进行签样，签样样品会送到化验室化验它的水分、容重、杂质、不完善率，确保粮食达到入库标准。
1: 夏粮收购期间，既要收得快，更要储得稳。今年百粮集团提前谋划，科学部署，在仓容准备和资金落实上下足功夫，培训人员100余人次，购置维修收购器材检验仪器80余台，确保受粮群众随到随卖，粮款及时兑付，让丰收的粮食颗粒归仓。河北百粮粮食储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尚建波：
4: 今年我们准备有效空仓容20万吨，落实收购资金4亿元，保证农户随到随卖，卖上放心量、舒心量。目前每天入库小麦在3000吨左右。
1: 目前，河北百粮集团的夏粮收购工作正有序推进。截至6月18号，夏粮收购达2500万斤。
0: 近日，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举行，巨鹿县金银花茶、榫卯灯笼、清河县武松酒三款特色文创产品精彩亮相，展现了我市文商旅体健融合发展的新成效。我市参展的金银花茶结合传统制茶工艺与改良工艺精制而成，茶汤清澈透亮，口感清甜温润，兼具饮用价值与本土特色，是药食同源的代表性产品。榫卯灯笼传承于传统榫卯木作工艺，设计精巧，造型美观，展现了传统木工技艺独特魅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活态传承、文化创新赋能的生动缩影。武松酒传承自清河源远流长的酿酒历史，承袭本土千年酿酒文化脉络。
1: 省人社厅近日发布通知，在全省50个单位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在6个单位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我市河北春丽航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易泰克轴承有限公司、玉兴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德龙钢铁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心医院5家单位获批设立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这些企业拥有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及国家级或省级绿色工厂等称号，不仅在合金材料研发、精密锻造、高端阀门制造等细分赛道掌握10至100余件核心专利，而且深度参与多项国家及行业标准起草，产品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邢台市中心医院的数百项科研成果通过省级建

0: 定，其中十二项获河北省科技进步奖，百余项获河北省医学会科学技术奖。截至目前，我市已获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七家，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十二家。
1: 端午节假期期间，信都各景区推出端午文旅惠民活动，让各地游客尽享太行山夏日清凉。邢台大峡谷景区推出清凉峡谷主题活动，游客可以免费参与水球激战、趣味捞鱼，在游戏互动中放松身心。广天河山景区游客有机会偶遇簪花书童，获赠艾草、五彩绳，也可以参与红墙泡沫派对、水上冲关，畅享夏日清凉。云梦山景区凭借峭壁悬崖、山间飞瀑、碧绿湖面等天然实景，推出仙人湖竹筏古装歌舞演绎。九龙峡景区推出高山露营音乐季活动，邀游客体验观云海、看日出、住帐篷、赏星空。张果老山景区推出非遗情景互动体验活动，邀游客感受洞天诗韵风雅。抗大1940街区推出纵情端午鸿运传承文艺汇演。八仙葫芦园推出山野露营、葫芦彩绘亲子体验活动。游客还可以在爆香谷景区体验吊粽子、古风投壶、套粽子、射五毒、点朱砂等传统民俗。抗大号客运列车票根优惠持续生效，旅客可凭2026年任意一天购买的体验券票根，在信都区兑换景区、酒店、民宿、餐饮、特产等领域文商旅体验多场景消费优惠。
0: 下面播送6月1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 3.91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市经开区 3.98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湘都区 4.13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信都区 4.398，PM2.5 浓度每立方米21微克，临溪县 4.65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百乡县 6.87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5微克，宁晋县 6.25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9微克，南宫市 5.99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新河县 5.9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临城县 5.80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9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湘都南路6666。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 88.5，FM 90.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

0: 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出行提示：因邢丰线滦谢段施工，禁止大型车辆通行，造成邢丰线和新武线部分点位拥堵。去往邯郸方向的车辆，请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建议绕行太行山高速沙河西收费站，从邯郸往沙河方向的车辆绕行太行山高速顿井收费站。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
1: 用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出行提示：因行丰线滦谢段施工，禁止大型车辆通行，造成行丰线和新武线部分点位拥堵。去往邯郸方向的车辆，请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建议绕行太行山高速沙河西收费站，从邯郸往沙河方向的车辆绕行太行山高速顿井收费站。
4: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不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毁了我理智，我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新品。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

0: 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伤感，我染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烦又尘，几多委屈我忍，爱过降临，不想。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出行提示：因行丰线滦谢段施工，禁止大型车辆通行，造成行丰线和新武线部分点位拥堵。去往邯郸方向的车辆，请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建议绕行太行山高速沙河西收费站，从邯郸往沙河方向的车辆绕行太行山高速顿井收费站。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出行提示：因行丰线滦谢段施工，禁止大型车辆通行，造成行丰线和新武线部分点位拥堵。去往邯郸方向的车辆，请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建议绕行太行山高速沙河西收费站，从邯郸往沙河方向的车辆绕行太行山高速顿井收费站。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的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的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8: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

0: 有害犯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出行提示，因行丰线滦谢段施工禁止大型车辆通行，造成行丰线和新武线部分点位拥堵，去往邯郸方向的车辆请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建议绕行太行山高速沙河西收费站，从邯郸往沙河方向的车辆绕行太行山高速顿井收费站。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的声音，仅仅只是类似，描述你的独特。我三天三夜可能也说不完，就是想念去世让我写下这个字。你可能会觉得一个乐团不应该这个样子，可是情绪在跑，我克制不住，就让这段

0: 心上冲着。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3: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2: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3: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2: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3: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

0: 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

0: 住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

0: 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巷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心。

0: 庄，2023年五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2: 很快就修好了
1: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3: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4: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5: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7: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6: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8: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6: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9: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0: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

0: 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6: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5: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7: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0: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 升级为数字

0: 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5: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3: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6: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7: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9: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0: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4支队1大队民警徐子善
11: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2: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2: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4: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是

0: 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2: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4: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3: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4: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3: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0: 为精彩声意，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2: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3: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4: 厦门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5: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6: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7: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8: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00。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

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系

0: 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张默。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七。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杨鹏主持召开重点工业企业结构性减排工作专题会议，强调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深化工业减排，提升大气质量，
4: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宁静工业品直播赋能县域经济多点开花，
3: 乐享冰上运动，活力欢度假期。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6月21号，市委书记杨鹏主持召开重点工业企业结构性减排工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工业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和邢钢等重点企业搬迁升级有关工作举措。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冯祥立、崔耀鹏、张健、魏华北和市生态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并讲了意见。会议指出，狠抓工业企业结构性减排是不折不扣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的关键举措，也是我市标本兼治、大气防治，从源头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治本之策。各级各部门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定不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切实增强推进结构性减排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以超常规举措抓好邢钢等重点工业企业退市搬迁和升级改造，从源头大幅压减污染物排放量，全力扭转大气污染治理被动局面。要健全完善工作责任体系，持续优化工作方案，明确推进时间节点和职责分工，全面摸清底数，紧盯关键重点环节，加强对企业帮扶指导，守牢守好安全底线，以过硬执行力推动重点企业退市关停工作提质提速。会议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决策部署，清醒认识当前大气污染防治严峻复杂形势，在全力抓好全域控尘和移动源管控等关键举措的同时，按照一起一策模式组建工作专班，对钢铁、火电等重点行业企业实行精准管控，强化无组织排放综合治理，严格落实以热定产管控机制，全力开展工业领域深度减排攻坚行动，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持续改善全市空气质量。信都区、湘都区危险党政主要和分管负责同志、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重点企业工作专班相关同志参加。车间变直播间，产品线上闯市场。宁静县立足电线电缆、智能农机等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全域推广工业品实景直播新模式，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数字滞销迭代跃升，为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经济新动能。
5: 这个上盘装置，那么节省了这个人工的同时啊，也保证了我们
3: 在明达县缆集团生产车间，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不同于传统工厂生产模式，这里的车间镜头实时连线云端市场，技术主播全程实景讲解生产工艺核心专利和产品性能参数， 全国各地采购客户、族谱出户即可实现云端看厂、在线验货、实时对接。明达线缆集团有限公司电商运营经理王峰：
6: 生产线在去年进行了智能化升级改造，顺利地迈入了智能制造。今年我们组建了电商团队，培养技术主播，收获了近万名的精准粉丝以及300余名意向客户，靠直播把我们的产能实实在在地转变为了订单。
3: 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产业转型多点开花，依托雄厚的工业基础，宁晋县趵突泉电缆、河北耕耘农机等企业纷纷加入工业品直播赛道，立足智能化生产优势，以真实生产场景、专业技术讲解，打造差异化线上营销体系，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河北耕耘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立伟：
7: 通过线上常态化的宣传，我们也积累了不少精准的客户，近期成功成交了10余单，彻底改变了过去农机销售的渠道窄、跑市场效率低的问题。
3: 企业敢转型、直播见实效的背后，是宁晋县完善的产业支撑体系。当地持续深化智能制造改造，推广共享制造发展模式，推动优质产能、智能设备、核心技术资源共享共用，统一生产标准，稳定产品质量，打造集约化、标准化、智能化工业生产体系，为工业品直播输出高品质货源，形成智能制造提质、数字滞销增效的良性循环。宁晋县商务局电商主管负责人杨宗耀：
8: 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品直播发展路径，聚焦电线电缆、智能农机这些优势产业，不断壮大工业品直播业态，打通生产端与国内外需求端的直连通道，不断提升宁晋制造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全力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4: 端午假期，不少市民选择走进邢台博物馆，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传统佳节，让端午假期兼具趣味与文化底蕴。在市博物馆内丰富的馆藏文物、多元的文化活动，吸引大批亲子家庭、青少年前来打卡参观。本次推出的探秘甲骨文主题活动成为假期活动的亮点。老师带领孩子们溯源甲骨文起源，解读甲骨文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在甲骨文临摹体验环节，孩子们一笔一画认真描摹，近距离感受汉字演变的魅力，在动手实践中体悟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学生赵若曦：
9: 以前只在书上见过甲骨文，今天亲手写了甲骨文，学习认字，了解了汉字的演变过程，学到了很多课本外的知识，我觉得很有收获。
4: 除特色活动外，各展厅内参观市民络绎不绝，大家驻足观赏珍贵馆藏文物，沉浸式品读邢乡千年发展史。市民刘先生：
10: 假期带孩子们来博物馆，我觉得相比较传统的过节方式，让他们了解邢台的历史，放松身心，增长见识，这样更有意义。
4: 端午期间，邢台博物馆以特色活动为载体，以馆藏资源为依托，让传统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让市民游客在文化体验中欢度浓情端午，传承文化根脉。
3: 端午假期，全民健身新风尚点亮假日生活。在市滑冰馆，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冰场体验滑冰运动，大家以动感健身的方式欢度端午佳节，乐享别样的假日时光。假期期间，恒温舒适的市滑冰馆成为大家运动打卡的好去处。在标准真冰场上，随处可见矫健的身影，青少年穿戴护具，脚踏冰刀，练习滑行、转弯等基础动作。成年运动爱好者舒展身姿，自由滑行，尽情享受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欢声笑语萦绕场馆，运动氛围浓厚，为传统端午佳节注入了青春活力。为保障假期市民游客运动需求，市滑冰馆优化开放时段，配齐安全护具，安排专业教练现场指导，同时强化场地消杀、安全巡查等保障工作，让冰雪运动融入市民游客日常生活，让全民健身成为假期新风尚。
4: 6月21号，2026年中考开考， 我是各地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早上8点，众多考生在学校工作人员引导下

0: 有序入场。据了解，今年全市共设有74个考点，考期三天，6月21号考试科目为语文、物理、化学，22号考试科目为数学、道德与法治、历史，23号考试科目为外语、地理和生物。预计中考期间，我市天气以多云为主，考生出行要做好路线规划，带齐考试用品和证件，提前到达考场。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强镇项目立项名单，临溪县老关寨镇入选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近年来，老关寨镇深耕食用菌特色产业，全面推广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创新打造种植废弃物资源化有机肥还田循环模式，建成集菌种研发、菌棒生产、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废菌棒资源化利用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目前，该镇现有标准化基地800亩，50余家上下游经营主体，年产菌棒超百万只，菌菇近11万吨，产值突破7亿元。
1: 下面播送6月2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 4.33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3微克，市经开区 4.38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香都区 4.53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信都区 4.72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沙河市 5.01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 6.61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7微克，百香县 6.44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巨鹿县 6.27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南河区 6.26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清河县 6.20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7: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就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

0: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3日

0: 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

0: 长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

0: 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3: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4: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5: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4: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6: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4: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7: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4: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

0: 最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5块，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5毛，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
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3: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6: 但是田里种不行。
7: 对，但是水利数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8: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6: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8: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6: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8: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7: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8: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4: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9: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0: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9: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1: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9: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 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

0: 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0: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五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2: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3: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4: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3: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5: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7: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6: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8: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

0: 关注。
1: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

0: 反馈信息。
1: 你好。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一咨询本人生病了，去不了银行，然后银行卡密码也忘了，家里人能不能把钱支取出来这个问题，现在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说了说了。
2: 那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的啥，就是那个人家能上门核实。
2: 提供上门服务是吗？
1: 是是是。
2: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了没了，挺好的挺好。
2: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 再见。
3: 喂。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公司账户长时间不用，现在不能转账的问题，邢台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联系了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就是说让我去做一下那个，可能是长时间不用，所以那个户给就是状态变成那个非正常的账户了，让我直接去激活一下就行。
2: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再见。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2: 您咨询钱转到了之前的社保卡上，社保卡已经过期了，里面的钱怎么取出来的问题，邢台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联系了，当时就说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你要不就够18岁以后了，让孩子自己去，不够18岁你要去了，拿着孩子身份证，拿着你的身份证，最好也拿着户口本也能去。如果说你要说我两个都不想去，你要拿着旧卡也可以直接去取钱，人家是这样说的。
2: 那旧卡可以取的话，那为啥还用这带资料什么的呀？
4: 但是旧卡可以取，以后就不能存啊，你知道？他现在能存进去，那卡就过期一年了。
2: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4: 清楚了。
2: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喂，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装修贷的问题，邢台银行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3: 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就是我想了解的都已经了解清楚了，就是那个装修贷那个金额什么的都问好了。
2: 行，好的。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2: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好，再见。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7: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咱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网购发现货不对版，还是家里装修遭遇工程纠纷，有时候我们明明占理，可关键证据转眼就被对方删了改了，最后陷入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有没有办法把证据提前牢牢锁死呢？答案是肯定的，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都能用保全证据公证来解决。保全证据公证是公证处作为中立第三方，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那些日后可能销毁、丢失或难以取得的证据提前进行收集、固定和保管，以保持它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它就像是给证据加了一把法律安全锁，确保它在未来的法律程序中能够发挥关键的证据作用。保全证据公证应用场景非常多，我们来说三个场景。第一，网络诽谤、名誉侵权纠纷，侵权内容可能随时被删除、篡改，相关痕迹极易销毁、丢失，侵权事实难以留存认定。此时，公证人员可随同申请人通过线上核验、线下取证方式，对侵权网页、言论图文、聊天记录、转发、传播数据等内容逐一截图、录屏，完整固定侵权行为原貌。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既是向侵权方追责索赔、主张名誉损失的核心凭据，也是能清晰界定侵权边界与影响范围，为维权诉讼协商处置提供合法有效的事实支撑。第二，装修纠纷，家里装修遇到施工方突然停工、跑路的情况，我们可以请公证员到场，对装修现状进行全方位拍照、录像，将现场状况固定下来。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不仅是向施工方索赔的有力依据，也是后期找新公司接手继续施工、厘清责任范围的关键证据。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咱们邢台不少知名公司、特色工厂都有自己的商标专利，如果有人仿冒产品或者涉嫌商标专利侵权，公证员可以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线购买侵权产品。

0: 收货后当场拆封、拍照、封存，全程监督整个消费环节，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让侵权事实无可辩驳。可以说，无论是个人维权还是企业打假，保全证据公证都是一把靠得住的利剑。保全证据公证让证据不再怕跑丢，维权从此有底气。守敬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敬公证处，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近万家。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3: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4: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5: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6: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 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7: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8: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9: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我们将会继续为您播出航风热线特别节目文明城市创建直播间。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是南河区带队负责同志，是南河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金良。刘部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特别节目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也请您给大家打声招呼，问声好。
12: 主持人好，航风热线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南河区宣传部刘金良，很高兴今天来到航风热线创城直播间和大家见面，和大家一起分享南河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情况，也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1: 好，再一次欢迎您走进直播间。今天和刘部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南河区河阳镇党委书记田开宗，南河区文广体旅局局长任昭，南河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赵双臣，南河区住建局副局长薛永军。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南河区的城市管理、老旧小区改造以及交通出行秩序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在南河区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方面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刘部长，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呢，我到南河区、主城区还有一些乡镇进行实地的走访。那走访的过程当中呢，我注意到啊，南河区在文明城市创建这方面，我们的氛围感特别的浓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城区当中的一些标志，这样的一些警示语非常的这个明显，让大家能够时刻感受到，也能够注意到文明城市创建跟我们自己是息息相关。那第二个呢，我也到了一些老旧小区进行设计的走访，走访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老旧小区特别呢是以

前呢没有物业的小区，现在呢基本上都能够看到有一个这样的服务的告示栏儿啊，也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管理的举措，比如说停车位的湿化，还有这个小区的一些墙体的粉刷等等，这是我能够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可以说是成果吧。那除了这。

0: 我们的创作的成果，然后呢，继续把文明城市的这种创建往前进行推进，这个方面的这个主要思路是什么？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任。一直以来，南河区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创城的一些工作部署，全力推进创城工作，把创城工作作为惠及民众的民生工程作为底线工作，高位统筹，全力推进。在环境提质方面，我们在全区内开展了城乡居民环境提升行动，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同时呢，我们集中整治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城市顽疾。同时开展全面清理小广告，在全域范围内布设为您服务专栏。同时，我们对一些背街小巷、卫生死角也开展了逐一清理和整治，城乡居民环境有了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在秩序规范方面，我们紧盯群众比较关注的像道路交通、城市文明养犬等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组织志愿者常态化在道路接口劝导引导，规范人车、行车安全、行车规范。同时呢，我们也细化了一些养犬的一些举措和管理方案，劝导遛狗不拴绳、养犬扰民等不文明行为，向城区的公共秩序愈发文明有序。另一方面，在文明涵养方面，我们依托全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组织开展多种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比如像家庭教育、亲子活动、移风易俗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活动。同时呢，我们也深耕打造一些像公益结婚礼堂、蒲公英故事会等具有我们本土特色的文明实践品牌，联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循序渐进来提升市民的文明素养。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巩固现有的创城成果，紧盯群众诉求，补齐短板，全力以赴抓好创城，让创城的红利惠及到我们每一位的南河群众。
0: 好，谢谢刘部长您的介绍。我们也知道了近期以来的南河区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方面的主要的抓手，既有城区的环境的硬件啊，也有一些文明提升、文明素养提升的这样的一些软件的这种提升。如果您在创建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有关于城市管理还有老旧小区的建设这方面的计划，特别提到了网友关注的，有一个方面，网友说，现在呢，南河区的老旧小区已经进行了改造了2次，然后呢，想问一下下一步还有什么样的改造的计划和安排？看得出来，大家呢对于城市的改造仍然是比较关注的。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南河区住建局副局长薛永军。南河区的住建部门呢，不只是承担着住建领域方面的这种工作的任务，除此之外呢，还有城市建设和精细化的管理方面的职能。我们请薛局长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南河区在城市基础的设施提升，特别是精致城管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去建设的？有什么样的规划和安排？好，薛局长，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好，今年以来啊，我局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精致城管工作，城市工程品质啊有效提升。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增效，加快推进道路配套实证建设。时昌路北堰7条道路、6个城中村排水改造项目均按计划实施，预计12月底完工。这个学校工人管网、中心大街工人管网建设进展非常顺利，到10月底计划就能竣工了。市政设施维护有力，维修便道、井盖、路沿石等一批设施，修复交通标线4.4万平米，保障市政设施完好运营。第二，精致城管工作成效明显，园林绿化提质升级，栽植乔灌木1000多棵，补植绿化及整治落土树坑3.2万平方米，清理绿地垃圾381吨。兴业路文西街提升工程顺水河建成步道有序推进，环境卫生全面提升，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100%，公厕实行精细化保洁，城乡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无害化处理4万余吨。下一步啊，我们将聚焦重点持续发力，一是提升基础设施能级，加快在建项目竣工；第二是优化施工实貌，深化占道经营；三是提高环卫管理水平，深化农村垃圾治理，助力城市品质再上新台阶。
0: 好，感谢您的介绍。导播提示呢，有电话已经打进直播间了。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先来接听213023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就
0: 是您的
1: 是，
0: 电话。
1: 我这是那个南河这边家在那个人民公园附近住着的哈。他那个人民公园晚上就是运动的人挺多，挺多那个，然后那个太阳饭在那个西门那儿也不少。你看，每次从那儿过的时候，我家车从那儿过的，虽然还等非常长时间，还从别墅绕，看能不能把西口那个太阳饭那儿清理一下，看看最起码能保障汽车正常通行嘛。
0: 好，我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哈。您说到了这个地点是人民公园，人民公园的这个再具体点是西边，西门口，
1: 西
0: 西
1: 口，
0: 门
1: 因为
0: 口，
1: 公园不是有四个口呀，它在西口那儿这个路不是很宽的。
0: 西口这个路不宽，然后呢，在这儿有这个商贩经营，影响了交通是吗？好，这个商贩是就是每天都在，还是说个别时间段在
1: 它
0: 此
1: 是
0: 经营？
1: 晚上那个时间段是高峰期，晚上不是老百姓健身的时间段，白天没有，
0: 白天
1: 只
0: 没
1: 有
0: 有
1: 晚上。
0: 啊，只
1: 晚上
0: 在
1: 有晚
0: 晚上
1: 上。
0: 这段时间。好，我们请刘部长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哈。刘部长，您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一方面呢，这个我看好像还不只是这个摊贩经营的这个问题，只在这个西口这边有影响。为什么影响呢？这个是路比较窄，然后呢，所以这个出行不便。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是对于这个摊贩的管理，另外呢就是道路的建设这方面。您看哪位同志来解答一下这个疑问，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刘部长。
2: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也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城市管理的一些关注。今天我们住建局的薛局长也在现场，请我们薛局长给大家回答一下。
0: 好，我们请薛局长解答哈。薛局长，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您看您是否注意到，然后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3: 这个问题啊，我也注意到了，这个那个条道路啊也窄，他那有广场舞什么的。我们加大这个巡查力度，把摊贩引到那个便民市场。另外是把那个道路也准备往前提升，放心吧，这个问题很快会解决。
0: 好，谢谢您的关注。这位朋友，您保持关注，看看今天晚上是否还是拥堵，或者是这种占道经营，好吗？
1: 好嘞，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哎，您
4: 主
0: 好，
4: 持
0: 是
4: 人。
0: 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4: 正好那个，今天我听这个咱们那个恒丰热线的有个事儿，就是我家就在这个农民路还有这个富强路交叉口这儿，经常看见这个有人在这偷倒垃圾，都是扔到那个垃圾桶外面了。我那个上下班经常从这儿过，哎，味儿特别大。正好那个领导都在这儿呢，我想问一下他们这个事儿怎么治理一下。
0: 您再说一下具体的地点。我听到富强路，十字路口
4: 对。
0: 是吧？这个具体是富强路哪个路段，还是在哪个小区的这个门口附近呢？
4: 它是这属于是城中村吧，应该
0: 城
4: 在
0: 中
4: 那
0: 村。
4: 个农林路与富强路交叉口，它属于是城中村的范围。
0: 好，您
4: 那
0: 的这个。
4: 在对，
0: 您的这个
4: 对，
0: 问题我已经是了解清楚了。任部长，这位刘部长，这位朋友他所提到的这个具体的地点，我想，应该是有一个，就是他提到了城中村啊，也可能是有这个具体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去解决？刘部长，您看哪位同志解答一下？
2: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来电，给我们提了宝贵意见。下面请我们的住建局薛局长给大家回答一下。
0: 好，薛局长。
3: 这个问题了，这个在城乡结构部问题非常多，就是偷盗垃圾和垃圾不均桶现象。一个是我们住建部门了，加大这个垃圾清理力度；第二个，我们将借助数字城管附近的摄像头，对这个不文明现象进行抓拍。这个问题回去以后，我就抓紧时间解决。
0: 好，这个还我们需要这个看一下怎么去解决，或者说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个问题，然后呢，看一下这个原因，如何避免，就是不只是我们清理了，怎么去避免这个情况。好，这位朋友也请您保持关注，看看近段时间再去观察一下是否有所改观。如果没有改观的话，7个工作日之内，我们节目组也会给您电话回访，我们再来督促这个问题。您看这样可以吗？
4: 可以，好的，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网友来留言和咨询问题，其中呢我看有两位朋友呢都在提到了天山西湖的小区，他说天山西湖小区呢现在呢各项配套设施还不完善，但是已经有交房有2、3年的时间了，前段时间呢这个垃圾也是没有人及时去跟进和清理，现在呢有改观，但是呢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好，这个问题我们 刚才其实也是有关于住建方面的问题。

0: 题，我们继续请住建部门的局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看看您薛局长，您是否了解天山西湖小区？
1: 这个情况我了解，天山西湖啊，这个燃气交房问题，这个包括好多这个衍生出来一些对业主这个不利的情况吧，我们住建部门正在努力改善。这个现在他小区也入驻物业公司了，那个住建部门会结合物业公司，把整个小区的面貌提升，再加强。
0: 好，谢谢您，谢谢您的解答。那这位朋友呢，我们也保持关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南河区。如果呢您在南河区的文明城市创建和老旧小区改造以及城市管理、交通秩序、出行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来。网络平台当中，我注意到有几位朋友呢提到了有关于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将继续把相关的治理举措为大家逐一做介绍，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再来接听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您好，这位朋友是您的电话，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你好。
0: 您说。
5: 刚才我还是刚才说的问题，电话没挂。
0: 刚才是在导播间，现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刘部长为您亲自服务，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5: 就是说我在书香园这边住着，就是这个松井大街开路东南角一个交叉口这里啊，绿地的一个树池，这个凳子就是石头凳子又倒在地上了，就是倒伏在这个路边上了，影响这个通行。边上还有说少量的白色塑料袋垃圾。
0: 是哪个地方？是
5: 松井大街一开路交叉口这边有个东南角有个游园
0: 啊，有一个游园。这个问题您是第一次反映是吧？没有跟就旁边没有管理人员。
5: 第一次反映，老师有时候散步啊，遛弯啊，什么的。
0: 好，谢谢您的发现的这个问题。好，刘部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解决呢？刘部长，
6: 感谢这位朋友。比如像城市的一个交通设置这一块，还有那个游玩设置这一块，由我们的住建局薛局长给大家回答一下。
0: 好，薛局长，这个问题，
1: 这个他说的地方我也知道，我现在就安排人赶紧把这个凳子修复，同时把附近卫生清理出来，同时呢我们加大巡查，以后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0: 好，这位朋友，您今天再去看一下，是否有改观，好吗？
5: 好的，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问题，刚才呢薛局长也提到了，今后呢要加大这个巡查力度。薛局长，您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网友打电话哈反映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网络平台当中的问题，我感觉到有一个什么呢？这些事儿都不是大事儿，都是小事儿。您看垃圾桶，旁边垃圾没有进味儿。然后呢，还有这个公园游园的这个设施有倾倒，然后怎么去这个扶正啊，或者是把它清理？还有呢，这个街边的这个小贩，那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就是只出现一天啊。您刚才也介绍了，我们有这个工作的机制，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机制，还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的这个执法队员也好， 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巡查也好，那这个责任我们是怎么去制定的？谁来具体负责？我们这个他们的这种工作谁来去监督啊？今后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或者说情况不可能永远杜绝，但是呢，一出现马上我们来解决啊？薛局长，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这个举措吗？
1: 我们呢，结合这个问题啊，一个是加大这个科学的，就是数字城管的监控这个排查力度。通过网络手段、科技手段是吧？对这个不文明现象及时巡查。再一个是我们安排人员不定时的，尤其对这个重点部位，尤其那个容易反弹的地方是吧？农村这个城乡结合部这地方，我们加大巡查力度。
0: 嗯。
1: 再一个是打击大量的是吧？经常的乱倾倒垃圾这种不文明现象。
0: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看到好又有电话打进直播间，现在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好，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7: 哦，我想问一下咱们交管局的领导。
0: 嗯
7: 嗯，我说我这有一辆车呀，今年都是第四年了，这个需不需要上线检车呀？因为这车没在我的名下嘛，我123上我也查不到。
0: 嗯，好，您是南河的是吗？
7: 哦，对对对，
0: 南河的车不在自己的名下，现在是第四年，问问用不用检车？
7: 对，你需要上线检车呀，还是就是不用上线？我听说不是有那个免检吗？
0: 嗯，好，好，我们请南河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赵双臣赵队长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哈，赵队长。
7: 哦、
8: 啊，你好，这个你说这个情况今天是不需要，这个目前这个小型非营运汽车在第二年、第四年、第八年是免疫上线检测。只需要本人这个在这个交管12123上线免检车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申请即可完成检验。第六年和第十年需要前往有资质的检测线进行上线检测，十年以后是每年一次。啊，
0: 嗯，不需要检验。好，这位朋友。
7: 那我就是今年啊，我直接让那个就是我不亲戚名上的车嘛，然后他直接申请那个免检就行是吗？
8: 哎，是的。
0: 嗯，好，感谢您参与，
7: 哦、
0: 好，再见啊。哎，好，这个时间有限，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先解答这儿，到这儿，后面还有一位朋友的电话，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213-0233。好，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哎，是您的电话。
9: 哎，您好。
0: 嗯，有问题请讲。
9: 那个，我是住在咱这个水运华亭小区嘞。
0: 嗯。
9: 那天我看咱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看咱这个社区里头往里头搬那个书嘞。这马上到暑假了，我看咱孩子是不是能去咱这个社区里头看书啊？
0: 嗯，水润华亭小区，您看到是往里面搬书，但是不知道什么用途，想问一下这个暑期，能不能开放，或者是孩子们能够去借阅，是吧？
9: 对对。
0: 嗯、好，好，刘部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哪位同志解答一下呢？
6: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朋友。这个我们每个社区都有新时代文明实验中心，每个中心都定期搞活动。往这个搬书可能近期有活动，下面请我们那个属地的乡镇给你回答一下。
0: 嗯，好，好，我们请田书记您解答一下。田书记，
10: 好，感谢您的提问。目前咱们镇是八个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这个开放时间都已经对外进行了公示。夏天是早起的8:30到中午12:00，然后冬天呢是下午1:30到5:30。我们夏季的下午呢是2:30到5:30，这个日常全天候都是对咱这个居民群众是免费开放的，啊，这个欢迎您到咱们这个社区啊，这个阅读也好，或者健身也好，包括有棋牌室参加咱们的活动。
0: 嗯，
10: 感谢。
0: 好，好，这位朋友，您看这个是可以正常开放，而且开放时间也给您明确提到了哈。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9: 啊，没有了，没有了。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嗯，好，田书记呢是河阳镇的党委书记哈，田书记，那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了有关于城市管理，这个不仅仅只是住建城管这方面的这个一些工作，街道还有这个社区也承担了大量我们的任务，也有我们的工作的这个职责。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作为我们南河区的主城区河阳镇，我们在开展文明城市建设这方面，我们的这个职责或者是我们开展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思路？开展的情况怎么样？您介绍一下可以吗？
10: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河阳镇今年以来啊，一共做了是以下四个方面工作。第一方面呢是紧盯小区的民生痛点，全力改善大剧院的民主这个居住环境。 两个方面，一是这个重点规范小区的停车位，严查整治这个占用消防通道、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我们这些个结合的这个消防驻建是开展这个日常的常态化巡查，持续规范引导、规范停车。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联合。

0: 的小区的物业，然后定期对这个楼道的杂物进行清理，啊，保证这个小区的公共环境的卫生整洁。平时容易忽略的卫生死角啊，我们也是彻底的清理干净，让每个小区的干净整洁、清爽宜居。第二一个方面呢，是升级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丰富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生活文化生活。我们对八个社区的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全面完善这个硬件配备，优化服务功能。现在每个实践站都配齐了这个科普教育，包括阅读学习、健身休闲、亲子活动等功能区域，让真正的社区这个阵地啊活起来，丰富了大家的日常生活。
1: 好，
0: 嗯，好。
1: 已经是有这方面的工作在开展。我先打断一下您的介绍，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热线213025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2: 喂，
1: 哎，您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
2: 我
1: 讲。
2: 是发现那和这个花豹，它这个洒水池洒水的事儿。
1: 您
2: 这
1: 说。
2: 个有时候重复洒水，那地上已经很湿了，他们这后边这洒水这还是哗哗的洒水，一个是浪费水，一个是影响行人出行。
1: 还有补充吗？
2: 没有，就是从这个南河人民公园、平安大街、平安大街西边人民路口到那个香河路路口这一段，天天下午连着这个三辆车，不到10分钟。过去三辆车都洒水，原先路面已经挺湿了，进水洼子了。现在他们还是哗哗一洒水。
1: 好，您的情况表述清楚了，我们请刘部长给您解答。刘部长，您看这个情况，我们是否需要再核实一下？另外呢，我现在是有一个考量哈考虑，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就是这个。
2: 10分钟，有三辆车
1: 好，
2: 洒
1: 这位
2: 水
1: 朋
2: 了。
1: 友，您已经表述清楚了。好，我们现在请刘部长给您解答。刘部长，您看这个洒水车工作是不是有规范？那这个规范呢，包括这位朋友说的三辆车在行进，这是有这个清洁的需求，还是说我们工作的这个制定不严谨，出现了这个问题？好，刘部长。
3: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提的问题我已经记下来了。这个问题由我们那个区的那个生态环保局负责，今天这个局没在现场，下来以后我安排这个部门抓紧核实一下，规范一下洒水时间和地点，规范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反馈。
1: 好，我们核实一下之后向您反馈，这位朋友保持电话畅通，好吗？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一位朋友电话，21302333，现场朋友，好，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
1: 哎，
4: 好，
1: 您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4: 我是南河区河阳镇前后台村的，就是我们家门口有个那个小公园，每天早上可以遛弯的小公园，但是他每天早上都有遛狗，好几个遛狗的，有时候早上出来的时候，碰见好几个，他们都不拴绳，就遛狗不拴绳，我觉得挺不安全的，有大狗有小狗，你万一咬一下没法整。我想问问这个归谁管？
1: 好，
4: 是哪个部门管？
1: 好的，
4: 啊？
1: 您这个地点，这个还有具体的时间都表述清楚了，我们请刘部长给您解答一下。刘部长。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你像这个城市养犬问题，遛狗不拴绳，狗便不及时不清理这个工作，是我们那个河阳镇创城工作一个重点工作，下面请河阳镇的田书记给你回答一下。
1: 田书记。
5: 好，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关于这个遛狗不拴绳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结合公安和派出所，对这个犬只进行了登记，包括对这个养犬进行这个文明劝导。我回去以后第一时间联系咱们的派出所同志，然后对重点区域、重点时间段加大这个巡查的频次。
1: 好，这位朋友，您也保持关注。今天呢，您的这个建议、这个问题，我们就帮您转交到南河区。下一步的这个改进的举措呢，看看有什么样的成效，也请您保持关注，好吗？
4: 好嘞，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有网友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暑期南河市南河区有什么样的文旅方面的安排？好，我们请南河区文广体力局局长任超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任局长，请您介绍一下暑期相关的工作安排。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把南河文旅这个暑期的一些活动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啊，也是欢迎我们广大市民能在利用暑期到南河走一走、玩一玩。今年暑期呢，我们有不同种类的活动，在我们的奥林城市之窗北关群苑举办了为期2个月的彩色周末文化惠民演出。另外，在文体综合中心举办了这个红旗杂志展。6月14号、28号、7月5日在 石方燕足球场持续开展足球第五届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但我们各个景区包括我们红鼻子萌宠乐园也在举办了泼水节，和萌宠一起的互动，这个很适合我们的亲子游。包括我们计划在我们的四A景区南河农业嘉年华也要开展大型的戏水和我们的这个植物游园以及萌宠互动这样的大型活动，我们也是真诚的欢迎广大市民能利用这个暑期和周末的时间到这里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夏日的激情。另外在我们文博场所也推出了各种特色的研学项目，请大家也能尽量的满足大家在暑期的一些文旅需求。
1: 嗯，好，谢谢您，谢谢您的介绍。好，刘部长，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电话和网络平台的问题，节目后呢我们一并转交给您做解答。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看到了我们工作的确也有很多的这个成效，但是也有网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哈，结合这些朋友们提出的问题，下一步我们将会如何去做呢？刘部长。
3: 感谢各位网友包括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提出建议，下来后我们把这所有的问题梳理一下，马上交办相关部门进行核实调查处理。处理情况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向各位朋友反馈。同时呢，我们也持续抓好创城工作，用心解决好大家身边的小事，不断提升城市环境和群众的生活度、满意度和幸福感。
1: 好，谢谢您，谢谢您。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负责同志。下期节目再会。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境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